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2: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零丁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一起进步吧。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5: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6: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好，接下来我开始截图刚刚。

问到的问题是人生八大喜当中算一个都对啊，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升官又进爵，财源滚滚至啊，家和体魄健，都对啊，你们都对，都对啊，共享天伦时。好，接下来我开始要开始抽奖了。我觉得霞的那个中奖几率很大，因为他都是打的那种大盹啊。来，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好，已截屏。一到十五，请打阿拉伯数字。来吧，一到十五，请打阿拉伯数字。星星说：“我要打最后一个。”哎，你是故意的吗？你太厉害了，因为十五肯定是最后一个了嘛。对，一颗小星星，星星，你抽到了一颗小星星，这俩人是吧？我以为一个人呢。星星，星星，你抽到了一颗小星星，一颗小星星在不在直播间？你是星星，那你得和一个啊，星星和一颗小星星是一个人吗？一颗小星星就是一个红心，后边是一颗小星星。OK， 我看到了，你说在啊。其他的吃不胖啊，所有的朋友都说，哎呀，不是不是不是啊。一颗小星星说，我太幸运了，你感谢一下星星。在我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他乡遇故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就是只是去参加这个应试的教育，或者是这么说吧，就是很多时候教育是有延迟性的，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学到的那些东西可能还并没有完全理解，如果你真的把语文当成一本诗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实在是太美了。但是可能若干年之后你突然一下意识到在某一个他乡，然后遇到了自己的老乡，感觉到了他乡遇故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当年的那个回旋镖就一下重重地扎在了自己的脑门上。好，有朋友说那个星星说我一会儿到单位了我回你，行，等你啊。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是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今天不限号，但是呢今儿又是一个工作日，所以今儿可能相对来说路面上比较堵一些，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另外呢，今天呢是现在我看今天是10月10号礼拜五，周末呢近在眼前，对，就是今天。但是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啊，今天目前为止的天气状况呢，降温和雨马上也会一起到。先来看一下今儿的这个整体的天气情况，这个周末呢中雨加降温，老天爷在提醒大家不要出去浪了啊，在家躺着不香吗？反正就一天的时间，被窝热茶好剧，周末三件套配齐了。今天呢是多云兼阴天，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温度在15度到25度之间。从今天晚上开始，云量逐渐增多，明天也就是11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量级呢以中雨为主，降水受到影响之后呢，11号的最高气温将下降4度。近期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会冷一些，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服。我们家现在已经3个人病倒了，搁那咳呀，进去就感觉到这咳完 A 咳完 B 咳完 C 咳，把自己的身体都照顾好。另外呢，从明天开始会下雨，所以咱们出行的时候呢，也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现在朋友们啊，那个有朋友说今儿闹铃没响，起晚了，路上车还多。肯定的，今天路上肯定特别多。然后 forever 说你啥时候说脱口秀，我可太爱了，你好随机啊，啥话题你都能手拿把枪。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脱口秀里边那种 callback 的环节，就是第一排，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现在说脱口秀或者是爱看脱口秀的人，第一排总坐的那种，来啊来啊叫我啊，我要给你拆梗啊，来啊来啊来啊那种，快叫我呀快叫我呀，看我不怼回去啊，就是经常会有第一排有一些粉丝是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我特别适合做这种类型的工作啊。刚刚已经说好了，就是50块钱我的脱口秀。

进去之后呢，咖啡馆里边管咖啡和管酒，大家我看很大部分人是愿意的啊。愿意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往下就成型了。因为今天早上我大概收到了20个人，至少20个人说愿意花50块钱，啊，来到我的这个脱口秀馆里边，不仅看我脱口秀啊，也给我看那个也吃啊，吃不免费啊，就是喝咖啡和喝酒免费，这可以吧？合理不？觉得合理吧？打一个小花花，至少20个，因为整个场地也就容纳50个人。行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脱口秀这个事儿，反正就定下去了。记忆说登高路与宴饮路这个路口，甜甜逗得很，逗得很耶呀。蓝色晴朗也说了，你刚不说他乡遇故知吗？嗨，他乡遇故知正是借钱时。嗯，哼哼哼哼。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现在欠我5000块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还给我，关键是他忘了。我又不知道如何去提，可是5000对我现在来说也相当于2个月的工资。蓝色晴朗说，我去了拿原始股不？我说了，大家都是我的原始股，如果有一天我的这个直播间上万人或者大几千人，你们就全是我的原始股，你们就最好现在期待我发达，真的，我发达了，我苟富贵绝不相忘。你们都是原始股，每个人都能分到我的股份，等到以后上市了，你不管了，就是你们就你就坐等着分红吧，你都。飞纸板说脱口秀在哪儿呢？啊，我要去呢，我要去。这个事儿呢是一个成型，因为我现在得问一下，这今儿早上一拍脑门，我说哎，因为之前我不是说我要开个演唱会，我发现没几个人来，但我发现我说脱口秀还是蛮有市场的，至少有20多位好朋友说我想去。咱把这个事儿呢基本上成型一下好不好？这个闪电，因为闪电是我就是是我的员工，算不可以不是我的2号员工，但是呢闪电呢我不给闪电发工资。好啦，是我们的相思豆啦，是我们粉丝，然后就自愿的说哎我给你做一下那个这个管理员之类的，谢谢你啊。这个事儿咱俩咂巴一下看怎么闹啊。看风景的人说思思妈你太有才了，哎呀谬赞谬赞，合理吗？卡尔说你管那叫员工啊，那叫苦力。你要说苦力，其实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苦力，每一个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苦力，但是员工不一样，这代表我们亲近的感觉，亲切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工作关系。好马不回头，叫我叫我也愿意啊，我也愿意。那你可以单独秦腔专场，也可以归到摇滚那一类。我好朋友是这样子啊，就是现在的脱口秀呢，员工已经定了，员工呢就是这个闪电冷冰。闪电冷冰呢就负责咱前期后期的一些来来回回的这个工作，然后我的好朋友迅猛龙给大家提供了场地和下午茶，能续不？那个我龙哥下午茶能续不？那个我龙哥说了可以呀，哎呀每周五吧女士再送一杯8+1，哎只有女士送啊，这都什么人都是。现在呢吃的喝的场地都已经定好了，然后人员呢就是也定好了，闪电但一个不够，还有谁愿意过来帮忙的？这事儿基本成型了，朋友们愿意的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因为每天早上在这个面对面说脱口，就是给大家在直播间里边说脱口秀，有好多人，其实我这个不算是脱口秀，也就是我把它归类为广播节目，但是经常会有很多人说思思你就适合说脱口秀，说哪一个话题，妈呀你哪个不是手拿把掐。哎呦我说还好吧。因为这个脱口秀的这个点，我就想说那咱们要么搞一个脱口秀，我发现现在至少有30个人。龙哥你那儿能容纳30个人不？30到50个人行不行？我龙哥说了男士我送一杯茯茶刮刮油得了。你这咋还区别对待呢？啊，我先问一下大家，假设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有人给我们提供这个茶水，给女士提供8+1，给男士呢提供茯茶啊，看我的脱口秀咱们收门票50，愿意来的打1让我们看看。

我看一下，有三十，就是如果今天我至少收到二十个，这个事儿呢咱们办一办；如果没有收到二十个，那就说明我自己想多了。好，我看到了，有一位了啊，卡尔 ，Forever， 想一想，追梦人，好，四位了，嗯，安安五位，场地30到40人没有问题，行。麻麻六位，闪电七位，废纸板八位，哎，宇宙笑笑九位。好，我现在已经有9位了，还差11位。如果今天呢能征集到20位，咱们这个事儿呢就可以往前走一走了。好，看风景的人10，吴晨安11，妮妮12，翻斗猫13，Devin 14，飞纸板说我可以打俩一，不可以啊？可以。然后先生15，人生规划16，球17。暖阳18，权威19，19个了，差一位。先生说：“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鸡也打了，妈呀，够了，够了，够了，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我发现我说脱口秀这个方向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啊。雪山飞虎说：“我去，我也要去啊。”哎，等一下，我先问你说的是我去还是我去？纵有疾风起说我报名可以协助当苦力。静静说我也去，我还有我。254677说我。坤坤说哎你管吃住不？目前为止管喝，管下午茶，男士呢送那个茯茶喝的啊，你就现场你喝茯茶不能带走啊。女士呢送杯8+1以及下午茶。在这里要特别鸣谢一下闪电，也特别鸣谢一下纵有疾风起，尤其我们要特别感谢我龙哥的特约支持播出啊。莫小猫说我都说两次了，卡尔说那必须的，这口才这颜值我必须到场，场场爆满。行了，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把这个方向引绎，万一呢咱第一场大获成功，每周就在那儿演啊，每周乌泱泱的都是人，以后西安就多了一个厂牌，老妹儿厂牌，还是叫相思豆，你们说不是现在西安的厂牌特别多吗？万一以后火了呢，对不对？越万一见鬼了呢。25677说小朋友有专享没？小朋友免费吗？你进来。朱小鱼说思思啊，你是这样子，你这场脱口秀你不是已经有茶了吗？有喝的了，我给大家再提供，我给大家弄牛泼面，我是厨师，我是厨师。你别的可能不需要我，先这个方面可以需要我，我给大家弄牛泼面。对，这个事情也可以啊，弄个油泼面。也就是说大家看着我的脱口秀，喝着茯茶，喝着一点小酒，再吃个油泼面，可以。还有啥提供的吗？想一想说，时间地方定了吗？时间没定呢，但是地方呢初步有一个规划。哎呀，有人说思思还会做饭，我做饭一般说实话，但是你看朱小鱼说了，人家是厨师，他给大家弄油泼面嘛，我是可以这样子，我就提前呢，我让我妈给大家蒸一些那个妥妥馍，现场再发一发。哎呀，我服了。陕北风情说哎我们陕北来一大堆，那我做个陕北专场你看咋样啊。闪电说我都缩成麻杆了，我不要茯茶，能上盘牛肉不？不行，上盘牛肉我这边都亏了啊，我总共50块钱，还有场地费啥乱七八糟呢。那场地龙哥场地费能免费不？我得把这事儿确定清楚啊，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就有个夯实啊。那个莫小猫说我不吃面，我要吃洋芋擦擦。有愿意提供洋芋擦擦过来自己做的吗？哎呀，可以报名。卡尔说我是暴击人，我想办个暴个机场。还有人催我开那个这个演唱会呢，原始鼓，请叫我远古。谢谢你啊原始鼓，让我想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远古，远古，以后不能叫你龙哥了，以后叫你远古。你以后呢就是咱公司的原始股东，等咱赚的盆满钵满之时，等咱们名声大噪之时，你就躺着吧你。哎呀，好想给大家送一首毛不易那个，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底线暂时环游世界。
哎，我现在已经想好了，朋友们，你不是你。

得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我如果第一场，因为我现在是脑子里边今天就是突然一下颅内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妙招，然后就问大家，我发现这个方向大家很喜欢。我说脱口秀，假设说的特别好，咱们是不是能组建团队？组建团队了之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西安立成一个厂牌？立成厂牌，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本人，参加到脱口秀的一些节目当中？比如说一年一度脱口秀大会呀、啊等等的，如果在里边获得了一些名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个公司是不是能再上一层楼？旗下能不能签约一些艺人？我还有一个想法，以后还可以做 AI 脱口秀。你看现在 AI 多火呀，但是呢 AI 有一个特别大的点，就是它没有办法像真人一样把脱口秀说得这么淋漓尽致。那你先主动写稿，比如说我写完稿之后我喂给 AI， 然后打造一个 AI 的明星。什么红果不都是那个什么电视剧啊啥来的那种 AI 短剧，咱们以后搞一个那个叫开心果，可以不啊？不要叫红果，开心果，搞一个开心果 AI 脱口秀，以后还看什么真人脱口秀啊，全是 AI 脱口秀，但是内容呢又是我们的精致出品。听思思讲脱口秀不挠心，挠肺挠肝儿。SW 连粉丝招牌相思豆的创始人都能忘，弹劾创始股，老妹儿，俺不信你。你还不相信我，妈呀，这是你离那个财富自由最近的一次了。卡尔说，老妹儿，你说的我都没有心思上班了，今晚村口集合，咱们开整。谁会做 APP， 咱们再搞一个相思豆，咱们就搞一个开心果。东有红果，北有红果，南有红果，北有开心果。徐说了，果然呀、啊，小小的脑袋里装着大大的智慧。到时候咱们这个公司越做越大，直播间里边这百十来位好朋友全部都是我的原始股。龙哥，你算头一份，因为你给咱免费提供场地，你是咱头一份。头发乱了说，哎，我刚送孩子回来，天天听你讲，原始股里有我一个不？有你，你放心。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咱们就是走一步想两步，走两步想十步嘛，怎么不可能？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皆有可能。到时候我们都甚至不需要演员，我们需要很多的编剧把这些东西内容一弄，然后我们找一个好看的这种 AI， 然后设定几个人物明星人物形象。以后你心里边心情不好，打开开心果，而不是在闲暇无聊的时间打开红果。纵有疾风起说，思思上班呢，咱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胡想畅想，你先脚踏实地做好第一场行不行？战神超说，能做先做第一步，把规矩立住了才能不挠心。谢谢大家。今天早上呢，我收获到了很多朋友各个方面的托举，我在这儿给大家先鞠个躬，真的特别感谢，何德何能，谢谢你们。陈安说，脑洞真大，你是干大事的人。我苟富贵绝不相忘。哎呀，不知道为啥，我现在感觉我已经开始躺在我的那个财富簿上了。哎呀，也不是空想，也不是畅想，你想多么合理、啊、卡尔说，思思，我可以负责每天发海报。行可以，卡尔，谢谢你。纵有疾风起，卡尔还有那个闪电，你们仨呢现在已经是我的御用员工了，到时候你们的原始股比别人多一些啊。当然最多的是我龙哥，龙哥在开始的时候给提供场地，龙哥谢谢你。头发乱了说，真能骗，我真佩服你，我现在活到现在我一句多说的话我都不想说。闪电说，我这辈子能不能当股东就看你了。你放心，我怀揣着大家对我的爱，我背后有无数双手来做支撑，这事儿能成。可以，没问题。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26，我一气之下又说了半个小时。
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爱你不是两三天，是很久，久到有一辈子那么长吧。来吧，爱你不是两三天。

0: 美，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间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与圆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与圆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2: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3 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

0: 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妈呀，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开心的一天，事业有成，然后身上呢，因为我自己目前为止还有一个小的理想的，就是希望可以瘦下来，离我原始的体重呢还差30斤。我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包括我龙哥都过来说了，说思思你是不是最近瘦了？妈呀，这不就7天没见吗？咋减下来的？完了，你们挣不到我10000块钱了。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吧？我说12月1号之前，如果我没有瘦到30斤，如果我没有瘦30斤，我本人把10000块拍到这儿啊，等于说我输给大家。输了之后，无论是给大家发红包也好，请大家吃饭也好，都行，没问题。到今天为止呢，我已经瘦了4斤了，基本上保持着1天1斤的架势，这样下去我很快就瘦到我的标准体重了。哎呀，我实在是想给你们10000块，奈何实力不允许呀。那个克克说我5个月瘦了50斤，哇，那你比我厉害。你比我厉害啊。那 Manic 说同问咋减的，哎，谁想知道我的食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愿意减肥，想知道我的食谱的来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你打个一让我看一下好不好。顺其自然说妈呀，你这腰这都赶上 A3 的腰了。好，还好吧。好，田居莫言打了一。闪电说哎呀没事儿，输了不是还有1000块钱吗？对对对，因为输了大家帮我监督了，于是我就因为很开心，假设我真的瘦了30斤，1000块钱我无论以红包的形式还是请大家吃饭的形式就统统发给大家，这个合理吧？合理啊，就都是我的一点心意。你看我现在微末之时，我都愿意给大家发1000，每天发20、40、100的红包。等到我发达了，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期待我发达。有人生是有一些愿力的，大家所有的愿力集中在这个方向。我发达了，你们就都发达了。我这个人，恋旧苟富贵，绝不相忘。A3 比 A4 大，哎呀 ，A3 可以了。原来 A8 呢还没说呢啊。A1 咋不说呢？那个时候就是你坐一下，你就感觉把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往这肚子一摸，说哇，还一把肉呢。潘潘小面包说从几点开始的？7点到9点啊，从7点就开始了，保持这么大的能量感啊。还有说我天天在车上听，第一次进直播间，欢迎你左上角帮我关注一下啊。来，我说一下我每天的这个食谱，跟我这样吃100%会瘦。听我说，第一天到第三天，大家早上吃2个鸡蛋，一杯咖啡。不要问我饭前吃还是饭后吃，这就是你全部的饭了，就是你早餐啊。因为为什么要喝咖啡呢？咖啡提高代谢，并且最好是黑咖啡啊，就是白云豆黑咖啡，我的橱窗里有卖。

但是也不重要啊，不重要，你可买你自己和那个咖啡或9.9块那个都行啊。那你差别呢差一点点啊，会有差别，但差一点点，嗯，大差不差，不计入范围之内。中午吃一盘虾，注意这一盘虾想吃多少吃多少，并且必须是自己包的那个虾，因为你吃虾的过程当中，包的过程你就被动让你自己吃饭吃慢了，所以你脑海里边想的那个说啊我饱了的这个会比较快一些，相当于被动让你吃饭吃慢，自己包虾吃，再来一盘青菜，青菜呢大概你吃个7-8片也就饱了，大片啊7-8片也就饱了。晚餐，晚餐把自己的嘴张大，对，精准去找西北风的方向，还好嘞。不吃晚餐绝对是当下最好的一种攒钱方式，你想想一顿晚餐至少你得吃个5块-10块钱的吧，一年下来你哎，你就算是一天10块钱你是不是省这么多，一年你看也一天10块钱，哦这不老少呢，你想你存多少钱，一年在银行里边利息才多少，所以不吃晚餐相当于你存了100万在银行。卡尔说3-2-1上链接，你到我的橱窗去找，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链接还有没有，因为我之前卖过，然后我自己也一直在买，结束了啊。卡尔说减肥是被逼的，我23年190斤，为了结婚拍照半年时间节食锻炼瘦到了140斤，腹肌都出来了，哇你真的很厉害，但是你要保持，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假设我的梦想理想体、啊、我不能说我理想体重，不然你们猜到我现在多少了。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体重之下，你就一直要吃这个瘦子的饭，你不能说我现在瘦下来了。我这么说吧，就是减肥减成功之后是为了让你继续保持的，而不是让你出来之后再犯的，就一直保持这个方法。因为我刚刚在直播间的时候，就是广告间隙直播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最近认识了一个172还是173，穿上我他跟我说是净身高173，然后体重呢只有80多斤的一个女孩，然后跟我说、啊、她吃饭吃的挺多的，我后来问了一下，她说早上喝一杯咖啡就饱了，然后不想吃了，中午吃6个饺子觉得哎呦好饱啊，晚上也不想吃饭了。我说妈呀，你比我减肥的时候吃的都少，怪不得你80来斤呢。不吃晚餐的话，人家会说代谢会很低，那你可以吃一个鸡蛋，或者是随便吃一颗苹果，这也可以，但是减肥它就会慢。我和大家不一样，就是我是速成班，就是我一旦瘦下来之后我一般不会再反弹回去，因为我本身就不是那个胖子体质、只说我就在减肥，早上一个鸡蛋一瓶水，中午喝水，晚上喝水，晚上10点钟呢3个外卖正在送的路上。早上减脂餐，中午减脂餐，晚上减脂餐，晚上8个外卖 on the way。你现在116准不准？不准。哎呀，不要猜测人家的体重，女孩子体重干嘛要猜？烦死了。减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当下的碗摔下来，然后买2个小号的，1个月就见成果了。然后我目前为止是这样吃的，前三天这样吃，从第4天开始必须要吃碳水了，如果不吃碳水你头发会掉，那就只吃碳水，去某马何某，知道我说的那个品牌吧，里边买他那个藜麦的馍馍，那个馍1天吃3个，中间加个鸡蛋，就这，其他啥也不能吃，水果所有的东西碰都不能碰，听我说，这个餐再吃2天，循环往复，这样呢你的体质也是好的，然后也不会因为不吃长期不吃碳水而掉头发啊。当然最后你如果掉头发了，我建议大家再吃一个叫什么，那个小熊，澳洲小熊绿色的那个颗，澳洲小熊绿色颗，你但凡发现自己开始掉头发就立刻吃那个，然后恢复吃馍馍的那个饮食，一周之内我保准大家就好了。很棒。还可以吧，我这倾囊相授了啊。当然也有人说也吃馍火费瘦价赶贵，对，你单吃馍根本不会胖，真的啊，就是你就把那个馒头嚼，一天嚼3个馒头，你会发现瘦得要死。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刚刚说吃馍火费瘦价赶贵，就是类似于这种，你有没有发现陕西话里边有很多就是叫要么叫歇后语啊，要么叫一些俗语，陕西话里面

有很多非常多的俗语，比如说本儿游私访，黑列皆游不嗯嗯，臭人自幼臭人哀，敲果胚的敲果该。这个用普通话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就因为我们陕西本土有很多这种有意思的话，我愿意把它去提炼出来。那个有朋友说护肝有啥，我吃的是 Swiss 的护肝的产品，我吃的 Swiss 的，我觉得挺有方法的。然后那个只说照你这个方法吃啊，吃两天等到晚上我都见到我太奶了。咦，拿搞笑啊，你把我笑死，还见太奶呢。不会，就你时间长了之后，你跟自己洗脑说，哇，胃里边没有东西的感觉真的好轻松啊！一旦吃了东西，觉得胃好难受，很不舒服，我就把这个瘦子的这个想法先，因为人想先瘦，你肯定是先有脑子，就是你想到哪儿了才能做到哪儿啊！你就每天跟自己洗脑说，哎呀，胃吃到东西，东西吃到胃里边好难受啊，好难受啊，好难受啊！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不爱吃饭了。只说今天我发誓，再不控制嘴，我就是小狗，晚上肚子咕咕叫。哎，小狗也得吃饭呀。这跟我一个好朋友一样，就前一天晚上喝的，就喝8+1，喝的七晕八素，整个人都不行了。然后喝完之后呢，跟自己说，再去喝酒，我就是旺旺。第二天，朋友又叫了，说，哎，过来喝酒啊。他说，哎，我来了，旺旺。小狗也得喝呀。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那《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说脱口秀

0: 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1: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0: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1: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0: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京兆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2: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
2: 对，
1: 手要打拍子。
2: 雨水流过等你，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境。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Ave Maria, piena di

这是林俊杰，简简单单。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转阴，最高25度，最低17度。明天预报会有降水哈，明天预报小雨，最高只有19度，最低15度。后天多云，最高23度，最低14度。继续送上古巨基梁静茹。还是好朋友。

燕姿一听到这首歌的样带就被旋律深深的吸引了，她也赋予了这首曲子非常深刻的故事性，让她说的概念发挥得更加的彻底和极致啊。来自林俊杰这首他说，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曹格吹吹风。

这张专辑呢，收录了 JJ 出道十年来创作的多首经典的情歌，同时也记录了出道十年来的音乐历程。他说，专辑命名为他说，就是希望能够懂得更多的体谅，更成熟的付出，也更能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包容所爱的人。他说的创作呢，是希望跨越性别的隔阂。林俊杰来担任男性角度的制作人，而女性角度呢，邀请到了好友孙燕姿为这首曲子来填词，因为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敬老情绪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薰衣草当中的季晴川，众多偶像剧角色在许绍洋的演绎下成为了万千少女对于白马王子幻想的具象化存在，也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偶像男主角。许绍洋说，花香这首歌和自己当年去参加歌唱比赛时候参选的歌曲，有人跟他说呢，这首歌是那个年代表白用的歌，如果一首歌一直留在心里，他们听歌的时候会觉得很多青春时候的故事和画面会呈现在脑海当中。他觉得这对于自己还是很多人来说的话都是非常深厚的意义哈。来自许绍洋这首花香。一点的十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阿妹张惠妹缓缓。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

0: 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1: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伶仃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琴曲制作人陈建奇和胡夏的首次合作，没有用浓烈的编曲去放大悲伤，反而用层层铺展的弦乐拖住了所有说不出口的情绪。胡夏拿到这首歌曲的小样的时候就说，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你不用刻意的去找

情绪，听着听着就会在里面看见过去的自己。他唱的不是撕心裂肺的告别，也不是歇斯底里的挽留，而是成年人感情当中最安静的一种成全。明明心里面还装着牵挂，却愿意放开手，把对方送到更适合的幸福当中，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得爱的人。为你送上胡夏这首替我照顾他，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迷迭香。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世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4: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3: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4: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3: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4: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三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许佳莹的演唱，黄建为的曲，哈什的词，三个独立的空间宇宙寻求出一个交集。寻人启事的歌曲格局和内涵的宽阔，让我们可以意识到许佳莹演唱歌曲的能力，发掘她会创作之外成为优质歌者的潜质。黄建为非常温暖的旋律，哈什直白简单的文字，拉拉也罕见的用这种低音的语气来演唱，缓缓的钢琴声和交织的弦乐，加上令人动容的表达，拥抱了每一个怀念，不论在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年纪来聆听，都能够让心里的情感烙印浮现出来。为你送上徐佳莹这首《寻人启事》。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梁咏琪《透明》。

0: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来自熊天平和齐秦渔人码头。在96年的时候呢，熊天平带着录制的小样走进了上华，当时的公司管理者让他现场就把这首歌填上词。那时候呢，齐秦刚发完袖手旁观，熊天平看着墙上的海报，没一会儿就完成了创作。管理人看到这版词，立刻就拿出了合同，而这首歌就是收录在齐秦专辑当中的那首夜夜夜夜。齐秦凭借着丝路这张专辑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上华为熊天平也是出了第一张专辑爱情多瑙河，公司也安排了许茹芸和他来合作演唱你的眼睛，齐秦呢为他的渔人码头来和声，熊天平也顺势进入到了上华，然后加入了齐秦、许美静、许茹芸的行列，被称为上华的二王二后。来自熊天平和齐秦的合作啊，渔人码头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 Bobo 光荣。
1: 感

0: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1: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0: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1: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0: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1: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0: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1: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0: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镜。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薛之谦陪你去流浪，5:12，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刚才有朋友分享说外面好像有点变天的意思哈。现在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5度，最低16度，明天预报会有降水小雨，最高21度，最低16度，所以明天出门的话雨具要备好。继续送上方大同 BB88。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日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日， B 9月26日， C 10月1日， D 10月2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青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毕业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

0: 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虽然杨宗纬和小柯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但是在听到小样的时候呢，他还是有点紧张，因为在音乐上小柯老师很有他自己的灵魂。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小柯会仔细的跟杨宗纬来讨论字句的斟酌，还有情感上面的表达，强化了彼此不同面的想法。杨宗纬表示说呢，改变是为了不变，这句话很有哲理。也许改变的部分呢，就是让你听到每一个当下最真实的感受，他觉得这部分是要真实去呈现的。默默深爱着一个人，无论时间流转，无论思念过几遍，对他的感情十年如一日的坚定。为你送上杨宗纬这首《我变了，我没变》。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梁静茹《情歌》。

OK，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

0: 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演员。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

0: 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十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等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傍晚19: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长乐漫游记呢，依旧是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啊，来为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的相关热点话题。
1: 世界停在这，
0: 今天的这个报时稍显这个冷门啊，
1: 世界的晚
0: 周六的傍晚，无论怎么样吧，这样的一个工作日结束之后呢，也会迎来自己的这个短暂的一个周末，可以进行一个小小的调休。如果有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游戏就可以玩起来了，当然也有自己已经攒了很久的这个番剧还没有追完，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去好好的让自己快乐一下。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个二次元相关的一些热点话题，给到了第一个。第一个他是谁呢？他是在这个国庆假期非常非常受到全国各地二次元小伙伴们欢迎的一个漫展。它核心其实就是个漫展，但是这一次的漫展啊，和目前你能参加到的其他的一些漫展还不太一样。而我说的这些其他的漫展，甚至包括了 BW， 就是 Bilibili World， 哔哩哔哩旗下的这个漫展，还有像 China Joy， 目前国内这个做 cosplay， 还有做一些游戏方面非常顶尖的一个漫展，以及当然我们西安、陕西各地的这些漫展啊，能跟大家参加过的这些漫展都不太一样。
1: 喵，晚安。
0: 他是谁来主办的？先来说一下，他是小红书来主办的。可能在这个广大的二次元心中啊，小红书并不是一个非常这个锚点准确、下沉度非常精准的一个二次元的领域。
1: 喜欢你，
0: 它更多的好像是提供给我们一些这个日常生活方面的这个便利，尤其是这个区域内的周边的一些，比如说周边游啊，比如说一些生活方面的小常识啊等等，这些东西更加可能出现在小红书上。而这次呢，小红书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漫展的体验。而且这一次呢，小红书的这个漫展已经不是第一届啦，他去年呢是选在了 Bilibili World 的同一天来举办，就是去年啊，我记得他是和这个 Bilibili 同步开启了自己的这个线下漫展的这个启幕仪式。那在今年呢，两者也是错开了，当然也是各避其锋芒啊，最后发现也

是实现了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今年的这个小红书的漫展呢，是从10月2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0月6号，而且每天晚上的9:30才会闭馆。这也是这么多的二次元的游戏展会当中极少能够见到的一个玩到深夜的狂欢节。

0: 小红书的这个漫展呢，它被定义为一个开放世界冒险岛，它的名字叫做 Redlined， 也就是小红书的岛屿，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但是它被称之为开放世界冒险岛并不是徒有其名啊，它是真的是一个岛。
1: 喵，午安，喵，晚安。
0: 和去年一样， Redland 仍然是选择在了上海这个杨浦区的复兴岛上面来举办，这个是黄浦江上唯一一座的内陆江心岛。
1: 你的微笑很巧，
0: 所以 Redland 真的是一个小岛啊。
1: 午后的阳，
0: 而这个复兴岛呢，它曾经是中华造船厂的所在地，现在如今是被荒废了，所以后面是留了大量的像这种大型的塔吊还有船厂船台作为这个纪念，一直留在了这里，后来呢是作为一个艺术街区来存在的。所以小红书他把自己的这个冒险岛选在了这个上面，真的是非常聪明而且就是很巧妙的一个设计啊。那和去年不同的是，第二届的 Redland 它的举办时间是由八月改到了十月黄金周里，气温会宜人不少啊。因为如果去年有去到过 BW 或者是 Redland 其中之一的话，你就会发现去年无论是这两个任何一个展子，因为它都是户外居多，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热。那今年呢，刚刚我们说到了 BW 和 Redland 也是互相避其锋芒，那 Redland 也是选择了一个更加适宜的季节，十一黄金周，而且人数也确实是不少，很多网友在网上也是晒出了自己没有抢到票的遗憾，当然也有很多网友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地晒出了自己的这个票根。那这一届的活动场地呢，也没有再强求深入到这个岛心的树林区，本届的整个展会呢，主要的活动区域都集中在了距离地铁出口。
1: 早安，
0: 距离地铁出口会比较近，而且是仅仅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这个码头区，所以观众们不必再像去年一样，一登岛就是先走二里地啊。其实这样的调整呢，非常非常非常之有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Redland 的现场，其实无论是观众也好，还是工作人员也好，无论有没有出 cos， 穿的哪怕是常服，也是精心打扮和装扮的。甚至有不少人，当然是为了这个装扮的好看，可能踩着的是皮鞋，甚至是这个高跟鞋。尤其是如果是再出 cos 的话，可能出过 cos 的朋友应该都有一点点的这个体会啊，或者说深有体会。
1: 早安，午安。
0: 日常的 coser 的背包里，或者他的这个露营车里，这个旅行箱里，都会放上一双拖鞋啊，因为真的就是出了漫展之后要立马换鞋，不然脚真的很难受，受不了。所以这一次 Redland 在这个场地的选择方面也是非常非常之聪明。而且嘛，它是 Redland， 也是目前二次元这个一大盛会了。虽然它才办了两届，但是它确实也是能看得出这个主办方的精心程度。那主办方非常的精心，那到场的这些游客、这些粉丝、这些观众们肯定也都非常的精心了。所以完全不同于寻常漫展、游戏展上面大部分人都是什么轻便穿什么，或者满场的印花 T 恤加跑鞋的这种场景。更多的人还是选择精心的去装扮一下自己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Redland 这一次的口号也是被他们深度贯彻了。他们这一次的口号叫做每个人都是主角。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啊，他把每一个玩家也好，或者是上到岛上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就是游客朋友们也好，他们给他们取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名字，叫做主角。而岛上呢，也有非常多非常多的 NPC， 他们的名字叫做岛民。哎，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感觉上了这个星露谷的岛上了，是不是？就是你去到

这个游戏里面，然后每一个 NPC 都可以跟你互动对话。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 Redland 上面也是这个样子，每一个这个 NPC 脑袋上面都会有一个便签，当然它是一个发箍啊，这个便签上面会写着我是岛民，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来找我，然后大家可以有问题去咨询他们，没有问题也可以拉着岛民去唠嗑。所以这一次的 Redland 可以说是真的把这个复兴岛变成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冒险岛，而且把岛民作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描述核心好像更像是一种现实当中的这个描述了。

0: 那其实这些 NPC 也是 Redline 从第一届开始啊就延续到现在的一个特色内容，而且这个冒险岛的核心设定其实也是这个 Redline 的独家的一个设定的 IP， 也是它设定的一种形式吧，可以让所有的玩家们在这个小小的岛上感受到处于三次元的这个游戏世界当中。所以同样的价钱你会选择去到一个室内的什么密室逃脱，还是说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大岛屿呢？它更像是一个让你无限去尝试的开放世界游戏啊，你能真实的沉浸其中的现实版的开放世界探索游戏。那今年呢，虽然地点依旧是选在了这个复兴岛，但是它的展区面积从去年的8万平方公里也是拓展至了今年的15万平方米啊，说错平方米。而且这一次的参展 IP 数已经超过了160个。那截止目前呢，官方尚未公布出这个登岛的人数统计，但是从正式开展的5轮开票全部售罄和这个社交媒体的反响来看，本届的 Redline 的热度相较于去年是有大幅度增高的。那很理解啊，因为去年跟这个 BW 又撞期，然后再加上去年的这个时间盛夏，一个非常热的盛夏。那从这个办展的资历来看，其实 RedW 算是新生展会啊，因为它是第二届嘛。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但是呢，作为上海近年来涌出的大型的游戏主题展的线下活动来看，它在空间形式上，包括展会的定位上，都做出了和这个 Bilibili World 还有 China Joy 截然不同的一个展示的方式。它核心还是以整体露天的空间为主，然后将一些 IP 点位呢散布在整个岛屿，还有一些户外的道路上，包括一些旧厂房和海岸线之间。当然除此之外呢，他还参与了一些这个展台外的活动，还有一些夜场的演出、花车的巡游等等等等，这都让 Redline 很大程度上剥离了一些商务的属性和 IP 宣传的属性，转而给了玩家一种这种乐园的感觉啊。
1: 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 Redline 把这个漫展变成了二次元的迪士尼乐园，说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不知道有没有已经去到过这个 Redline 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你去到 Redline 之后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说你二回还愿不愿意再去第三届的 Redline 这样的一个开放世界冒险岛漫展呢？

0: 那其实在这一次的 Redland， 它作为这个游戏展嘛，其实它在这个线下也有非常多的 IP 参展，刚刚我们说了有160多个，那其中肯定有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像王者荣耀啊，像这个星铁呀、还有他们即将要推出的这个新部谷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说到这个新部谷地，其实还挺有的说的，它即将在今年的12月，就是今年的冬天，迎来它的全方位的游戏试玩。那我们先过一段音乐，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话题吧。
1: 就是喜欢。
0: 如果大家也是有自己比较想要发表的一些感受啊，比如说去到过这个 Redland 之后的感受，可以上哔哩哔哩或者是小红书或者是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长乐漫游记，可以来私信跟我们一起互动，你的留言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歌手张杰为这个崩坏星穹铁道来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叫做不眠之夜。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六的傍晚是9:2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继续在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为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热点话题。那今天核心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在这个国庆假期10月2号到10月6号为期5天的一个漫展，它就是小红书带来的 Red Line。刚刚我们也有给大家介绍啊，在这一次的这个 Redland 的整个漫展过程当中呢，或者说它叫游戏展啊，整个展会的过程当中，一直会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生物存在，它的名字叫做岛民。今年的 Redline 的岛民的数量其实是有所增加的，和去年相比呢，功能也从场地的引导变得更倾向于互动。因为基本上每一个 NPC 的身上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副本，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表演的剧情。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第一届的用户反馈，在去年的 Redline 上面呢， NPC 更多是通过一些沉浸式的角色设定来指引。

瘾玩家。当时考量更多的是在于整个户外的场地确实非常之大，玩家非常需要一些线下的引导，而这种 NPC 的互动模式在国内也是非常有创新性，然后当时就是请到了这样的一群岛民。在确定了世界观的前提之下呢，项目组在确定创作内容上面也是给导演组非常的多的这个自由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Redland 的整个活动当中呢，导演组对于故事背景上面的设定都有非常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让来到这个小岛上的玩家都玩得足够的开心。所以这个过程有点像在做一个游戏副本啊，就首先是先确定游戏的整个世界观，然后再结合这个地图，也就是这个岛上的一些要素，再设计一些 NPC， 还有再为 NPC 编写一些他们自己的人物的小传，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在第一届这个 Redland 的时候呢，项目组也是意外发现岛民和主角之间发生了非常好的一些互动，口碑也非常的出圈，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嘛。所以呢，这也直接影响一年当中他身份的变化，比如说他可能完成了自己这个工作上面的晋升，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农民的设定的话，他去年是这个丰收了还是说没有丰收，他都会给你一个他自己的设定，让岛民，就是让这些主角们，让游戏玩家们，让来这个 Redland 游玩的这些游客们感受到，即使你不在这个游戏当中，这些游戏当中的岛民也好，这个整个世界观也好，它依旧是在正常运作的。虽然这个游戏在线下每年只有5天的时间。

而且今年不同的模块呢也都做了一些特别的主题，所以在区域内的一些 NPC 的互动玩法呢和任务设定都变得和本区域有强相关。比如说像这个黄金海岸线上面所有的 NPC 呢就是跟商人啊或者是金钱交易有一些关系，再比如翻身时空港的时候，这里的很多设定就被设定成多次元融合的赛博都市，所以会出现像维修师啊或者像领航员啊次元邮差这样的一些工种的岛民存在。那这54名这个岛民呢其实也不完完全全是随便选的，这个报名筛查其实就筛查了很久啊。这个当时的这个主办方也是说，最后呢也是只呈现了54位这个岛民，但是他前期确实设计了非常多的角色，然后层层筛选。在这个整个的筛选过程当中，其实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角色出现在这里，这个世界观能不能成立，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一次的岛民和当地的这个区域模块有一个非常强的联动，你的这个存在一定要和这个区域模块有一个融合，而且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融合，很自然的融合。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互动玩法，它的角色身份能不能给玩家带来足够的情绪价值，同时又能够轻巧又能够有梗又适合用户来发一些笔记和传播的，就达到一些传播效果的。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 Redland 岛民的设定和面试包括培训过程当中的导演组和项目组的整个的成员都在一起不断的去衡量反复衡量这些内容，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被筛选出来的角色会承担不同功能或者是情绪的侧重，比如说有这个吟游诗人还有这个蒙面侠盗，他们都是在演绎互动上面有足够丰富的经验，会抛梗，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些人物，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然后只有这样的人呢然后才可以去到这个 Redland 小岛上成为54名岛民之一啊。

贯彻的非常到位，而且它也是沿用了现在很多漫展都在用的一个道别仪式啊。如果你是经常有去参加漫展的话，你会发现，西安应该只有一个漫展会这样，它就是梦乡。啊，梦乡它会有非常严格的这个道别的仪式，也不是很严格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道别仪式，就是在每天5点这个展会结束的时候，会有像现场的一些 NPC， 还会有一些自由行的这些 coser 的老师，或者说是一些展商，会凑到这个出口处啊，排成两排，把所有的这个来参加展会的小朋友们围在中间，跟大家进行集体的告别。然后再配上一些感人的音乐，让大家对于整场展会有一个情绪的落点。所以人在离开这个场地的时候，多少心中好像都带有了一点不舍吧。所以情绪价值给的非常的到位，这次 Redline 也是如此。很多的玩家在出岛的时候，因为出岛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傍晚了，9点半他才会这个关闭整个岛屿嘛，所以玩了一整天了，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这个小朋友们指的是所有的二次元的玩家们啊，这所有的这个主角们离开岛的时候，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沉浸其中，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所以很多人在道别仪式上面就难掩热泪。而这样的一份情绪呢，也传递给了出来道别的这些岛民们，所以很多 NPC 甚至会和这些主角们抱在一起痛哭。这些说出来好像会有一点夸张，甚至这些刚刚我所描述的这些场景，在这些岛民们完成工作之前，他们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夸张。其中有一个岛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说到，他在接收到这个任务之前，他会觉得可能我会哭，但是我可能会是因为现场的这些情绪的渲染，或者说我角色的要求需要我去哭，但是呢真正到那一个时刻的时候，可能情绪到了，时间到位了，所有的一切都到位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就是流下这种难舍的泪水。而且这一次的 Redline 呢，其实在岛民这一个趴也有一个比较感人出圈的一个短视频流出来。这个短视频核心的内容是什么，跟大家稍稍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很短很短，就是一个保洁的人员在整个的展会结束之后，他在完成自己的保洁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碰上了一个岛民，而这个岛民呢是发现他这个额前的刘海有些凌乱，然后整个人是有一些疲惫的，所以呢这个岛民就上前为这位保洁人员梳理好了他的头发。因为这一次的所有的岛民，他的随身包包里面是会揣化妆品，是会揣一些急救用品的，所以非常的贴心啊，还是刚刚我们说的那四个字啊，就是情绪价值。那他也是为这个保洁人员呢把额前的这个刘海梳顺，然后呢也是说了非常多宽慰这个辛苦保洁人员的这个话，然后两个人在这个短视频当中相聊甚欢。然后这样的一个短视频也是瞬间流出了之后呢，也是让很多的这个二次元小朋友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吧，或者说是一种治愈。根据官方来说呢，就是他们希望可以进一步去强化主角和 NPC 之间的一些关系，他们会假定 NPC 和主角之间就是朋友，所以不管是互动还是做一些功能性的引导，都要非常的热情贴心，没有隔阂。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所以很多网友也是在线上评论啊，如果这样的小岛遍布全地球就好啦。这样的温暖，这样的一些治愈的瞬间，如果能够成为我们三次元的日常，那二三次元的这个壁垒是否会被打断呢？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曲吧。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歌手张杰。歌手张杰确实也是为很多的这个米哈游的游戏献唱了自己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即将要听到的

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张杰为米哈游的原神4周年演唱的主题曲，名字叫做《经过》。一起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4: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3: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3: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4: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3: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的傍晚19:4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
0: 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依旧跟长乐在一个小时内打卡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热点话题。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Rhineland 由小红书来主办的一个游戏展。它是在今年的国庆假期2号到6号之间为期5天的一个游戏展会。那刚刚我们也是从它的这个举办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它这一次的一些比较出圈的话题来切入去聊一聊这个 Rhineland。 那其实它的核心还没有跟大家聊到，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游戏展核心当然是游戏啦。那本届的 Rhineland 集结了160余个人气 IP， 并且也是集结了多个首次。
1: 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比如说米哈游旗下的4款这个大作啊，也是首次进行了一个线下的同框。它的这个生活模拟类新作叫《星部谷地》，也是迎来了国内首次的线下亮相。那这个《星部谷地》呢，本来今天还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的。因为他这两天是正式开启预约了，然后如果提前预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节目这个游戏当中

0: 的小礼物送给大家。那这个游戏预计会在今年的冬天，也就是年底左右，12月份左右啊，就会正式跟大家一起亮相来玩一玩了。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多个首次之外呢，还有这个复联和黑豹等等的数座英雄巨像也在复仇者联盟5的展位上面全球首亮相。除此之外呢，还有迪士尼旗下的疯狂动物城则是第一次把海外城外的这个海选还有这个后台的实景搬到了这个漫展的现场。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游戏方面呢，其实也是覆盖了多个圈层的，比如说这个国民级的一些游戏，像王者荣耀啊、三角洲行动啊、五位契约、蛋仔派对，这个也是确实收割了非常非常多的游戏玩家。除此之外，海内外还有很多的3A大作也亮相了这一次的 Redline， 比如说这个赛博朋克2077、巫师3、女神异闻录4R， 还有黑神话悟空、古剑等等的一些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些大作啊，3A 大作都悉数亮相。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二次元头部公司的和一些产品，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歌曲，它的这个游戏原神，还有像明日方舟、明朝、重返未来1999，那女性向的也有，比如说光与夜之恋、世界之外、如渊，还有这个无限暖暖。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即将要上线的这个新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星部谷地》，还有《莉莉小人国》。
1: 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
0: 那除了游戏方面，其实动漫和小说的圈层当中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些舞台，比如说像我们很熟悉的《全职高手》《诡秘之主》《一人之下》，这些经典的 IP 也是有参展的。所以它虽然是游戏展啊，但它不止游戏。要说它不止游戏好像也不太完全啊，因为这个刚刚说到的动漫和小说圈层，比如说其中的《诡秘之主》和《一人之下》，这两个现在也都有游戏了呀。那下周呢，就想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一人之下》的这个游戏即将也要上线了，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它好像也是一个3:2的这个游戏的画风。具体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有尝试试玩过这个游戏啊，如果有试玩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诡秘之主呢，现在他的游戏我自己是正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呢，如果大家是这个诡秘之主的粉丝，就是这个原著小说的 IP 的粉丝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下载来玩一玩，过一过这个主线的剧情，还有一些全新的这个支线的剧情。但是如果你单纯的就是一个这个游戏玩家，喜欢玩游戏，那就不太推荐这个诡秘之主的游戏了，因为它的可玩性比较低，而且现在它的这个主线任务我已经玩完很久了，大概有半个月不到快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它依旧没有更新，所以这个让玩家还是等的会比较久的一个主线没有更新的情况啊。

OK， 继续来看这一次呢，其实除了这些游戏的 IP 之外呢，不只有这些游戏的 IP 来参展，其实它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独立的游戏，当然也组成了一些小型的交流空间。这一次其实它主要就是想把这个所有游戏二次元的这个每一个圈层全部都齐聚在这样的一个展会当中，小岛当中。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展会呢，它也请到了一些这个游戏的制作方，比如说像这个 CD Projekt Red，还有像这个 Larian 工作室等等的一些国际知名的厂商制作人到现场和用户面对面的去聊一些游戏文化层面。那大家会比较期待哪一个游戏的互动区呢？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仔细介绍一下这些游戏的互动区啊，因为它这一次呢也是像这个把这个小岛分成了很多个区域，所以整个的小岛都是它开放世界的一部分。比如说它化身了这个翻身时空港，还有重生试炼场，还有黄金海岸线三大区域，它会让不同的游戏动漫的 IP 集中在这里呈现，然后包括这个小岛上面，复兴岛上面。

0: 自带的船台啊、仓库啊，还有集装箱本身也成为了 Redline 此次策展的一部分。玩家可以这个解锁自己的角色身份，在80多个展位里面去沉浸式的互动，去感受解锁自己的专属剧情线。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我们一会儿来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游戏可以带来哪些这个有意思的体验啊。那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吧，来听一首王者荣耀的歌曲吧。刚刚是听了两个米哈游的歌曲嘛，我们再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腾讯吧。来听一首，我看看哪个歌呢？王者荣耀的歌确实也是有非常之多呀，我自己录入到整个系统里面的歌大概已经有63首了，而且这完全是冰山之一角啊。那我们来听一首这个周深的吧，周深给王者荣耀2023年演唱的这个夏日主题曲，名字叫做夏日狂想。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傍晚19:5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个让我觉得很值得一逛的一个展会啊 Wildland 的这个开放世界自由游戏展，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会啊，也是由小红书来引领的一个全新感受的漫展

风潮吧。那刚刚我们也是介绍到，这一次的漫展呢被分为了三个核心的区域，先来跟大家挨个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个翻身时空港，取的名字很奇怪啊，但是在这个港这个区域里呢，大家可以玩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可以去到这个王者荣耀的小王5A级旅游度假区，打上一个这个王者荣耀的比赛去上上新，然后也可以去如渊的这个秀一楼，喜欢你，在绣球和飞云的主理人游戏区对暗号来盖盖章，然后也可以去到这个崩坏星球铁道里面的这个银河主题假日 KTV 去唱唱歌，然后也可以拐进迪士尼的动物的这个展台，沉浸式的参与到嚎叫最大声还有这个伴舞选拔的一些海选的游戏当中，都非常的有意思。那另外一个区域叫做重生试炼场，它呢则是集结了从3A 大作到一些解谜神作再到一些卡牌竞技这样的一些游戏的展位，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解谜的神作叫做锈狐，就是现在漫展上很少再能看到出锈狐角色的，所以在今年的应该是暑假期间啊，有一个叫做次元之门的，就是 IW 次元之门的这个漫展，然后我有就是非常幸运啊，碰上了一位出锈狐 cos 的 coser， 然后他是出里面那个歪着脑袋的乌鸦嘛，然后当时看了一眼，我说看起来有点诡异，然后但是第二秒就反应过来啊，这不是锈狐吗，然后就跟他进行了一大串亲切友好的交流，因为锈狐可能现在的小朋友不是特别爱玩了，我们当年还是一步又一步玩得很开心的。那这一次呢，锈狐也是把他的 Wonderboom 宅邸整体搬上了这个自由的小岛上，让玩家第一视角来进行这个穿行解密，所以说在线下玩锈狐你玩过吗，很神奇的感觉。除此之外呢，在拉瑞安的展位当中呢，克里斯城广场的市集也被搬进了现实，玩家玩累了还可以在这个当然虚拟设定的酒馆桌游区啊，来跟开发者进行一些聊天，然后去聊一聊这个游戏背后的一些创作开发的理念，当然也可以聊一聊这个游戏未来的发展。除此之外呢，还设立了这个独立游戏大食堂的这个展区，喜欢你，它不是饭堂，它就是很多这个独立游戏的这个开发的展区，有80余款独立的游戏 IP 悉数亮相。一般这种独立游戏的展区呢，基本上你都可以就是大概率能够碰见它的游戏开发者站在这个游戏展位的旁边，所以你完全可以直接跟他面对面的交流，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这种独立游戏参加线下展会的原因。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黄金海岸线的区域了，这也是今年新增的一个元素，把原本属于港口的这个元素变成了一个新的探索区域，它的港口感会更加的足，也成了这个滨水主题乐园带啊。暴雪呢也是首次聚合了它的这个魔兽世界、守望先锋、炉石传说三大 IP， 这个应该也是暴雪现在目前能拿得出手的最大的三个 IP 了。那三座主题岛屿同场，喜安娜主题舞台每天都会开演。那除此之外还有明朝，他把这个自己的东方灯会这个搬到了江边，每晚和用户一起点亮电子孔明灯，就是在兼顾快乐的同时又兼顾了环保，你看看。过你的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等着你把世界。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还新增了花车巡游，这也是全球首个大型游戏二次元展会推出花车巡游这样的一个项目在里面。每天到了傍晚呢，这个巡游的这些车队就会沿着这个冒险者大道来行进，由官方的车队来领航，像蛋仔派对呀、逆水寒、心动小镇、无畏契约，还有永劫无间等等的一些 IP 的花车会随行，沿着这个设有角色互动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一路前行。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主角们解锁了属于自己的隐藏彩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一次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让这些游戏玩家能够深度参与的，就是他专门设计了一个主角专车，也就是来此的游客朋友的专车，所以你也可以坐上这个车去感受一下花车巡游的不同体验。所以介绍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于这种线下的漫展有了全新的期待和期许呢？
果大家有自己比较好奇的一些二次元相关的事件，或者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 IP， 也欢

迎跟我们参与后台的互动，说不定你喜欢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当中。那今天的长安漫游记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

0: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3: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4: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零丁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
1: 一起进步吧。
5: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罗西开着他粉红色的小汽车过来了，我要去野餐了，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好啊好啊，米莉和茉莉大声地喊叫着。没走多远，他们就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我们要去野餐，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好啊好啊，杰克和哈利大声地喊着。没走多远，他们就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我们要去野餐，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好啊好啊，美格和苏菲大声地喊着。没走多远，他们就在火车道前停了下来。我们要去野餐，你们愿意一起去吗？
2: 好啊好啊，
1: 汤姆和乔治大声地喊着。罗西驾车离开高速公路，一直向东开去。他们经过田野，经过森林和湖泊，他们穿过山谷，翻过一座座小山和高峰。他们来到了河边，铺开了毯子，快快乐乐地吃着香喷喷的野菜。他们玩水，他们爬山，他们在树上荡秋千，他们唱啊笑啊，一直玩到下午3点多。然后他们开上了粉红色的小汽车回家了。罗西挥手向大家告别，下次野餐时我们到西边去。
3: 好啊好啊，
1: 米莉和茉莉大声地喊着。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3: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境。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

0: 就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青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